0: Ideen sind gut, aber noch unpraktisch.
1: Мои желания. Настоящ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и сексуальная свобода.
2: 我自己对未来的希望是，我希望未来是一个大家对于彼此有更多尊重的地方，然后对于不同于自己的文化能有更深入、更全面的了解，这样在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就比较不会产生冲突跟间隙。